0: 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

0: 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得这么隆重，
3: 走走走，看看呢。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啊。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哎呦，又涨到50两了！
6: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7: 真是，哎呀。
6: 哎，起走起，
2: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1: 夫人，老爷回信了，
2: 快拿来。
3: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1: 在，
2: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1: 是夫人。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
1: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1: 是啊，
0: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笑得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哦，哎，走起，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那么呢，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辆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地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状态，预计呢8月31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就可以先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4: 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各位好，我是晶晶。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独处的时候各位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要留言的，可以发送你的文字或者是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神23航天员忙着在太空种水稻，太空种田连收两代，指日可待。
1: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事业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2: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距离仅20-30米记者无人区遇拦路狼，第一时间想着拍。
3: 的藏羚羊迁徙记报道，总台报道团队首次携带了热成像无人机、机器狗等多种特殊拍摄设备。当现代科技遇上原始高原，记者如何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呢？一起来看镜头之外的故事。

0: 我们所抵达的藏羚羊产仔核心区，平均海拔4800米，这里缺氧、大风、低温，天气瞬息万变。刚踏足这里的人，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撼，是喘不上气儿。
1: 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走一步都费劲。
2: 现在稍微跑得快一点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些高反。
0: 卓乃湖保护站距离藏羚羊集中产崽的羊滩区直线距离只有15公里，但因为沼泽遍布，单程行车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无人区没有固定路标，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外界救援，唯一确定的是天气永远在变，雨水冲刷过的

0: 路面泥泞不堪，
1: 好，
0: 熊呼队员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现车。
2: 上车了。
3: 先拍。
2: 很容易陷车，看一下我现在车窗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又不打扰藏羚羊，我们带来了自己改装的多种秘密武器，它还可以很灵活的潜伏到羊群里面拍摄，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走起来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小，不会惊扰到藏羚羊。
4: 除了机器狗之外，我们带了水下机器人、8K 的长焦、地面拍摄，带了夜视无人机，好多设备，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技术改装。
0: 那天下雨的时候，发现这上面有一对大狂在孵小孩，现在自制 Pocket 的防水，我们把摄像头在上面安装上以后，就在不打扰鸟的情况下观察一下大狂的生活，还有它孵蛋的过程。
4: 这也是就是科技赋能嘛，让我们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拍摄到更精彩的画面。
0: 特种设备帮我们解决了部分拍摄。

0: 停机的记录，随时去跟。
1: 最长的一次是头一天的晚上6点钟到的掩体，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你要观察残载的前奏，失败的次数会很多，因为我们只拍到了2次嘛。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看着屏幕说：“加油，给小杨加油。”
2: 现在这只羊正在沉载，小羊的头已经出来了。这会儿，
3: 加油，小羊加油啊！
4: 关键画面的拍摄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耐心与体力。而冬雪的日子里，危险也无处不在。
5: 觉得不行了。
1: 大概离我们20-30米的距离吧。我们是第一反应是就是先把它拍下来，因为它离得我们特别近，这个画面特别珍贵。
5: 哇塞，你拍到了狼啊！
1: 拍摄到我的同时，狼就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了，
2: 毫无防备。然后回去看到画面，就是真的在那个镜头里面看到我离狼特别特别近的时候，后背发凉。
6: 那为了拍摄冒这么大风险的时候，
2: 我觉得是值得的，都想追求更极致的一些画面。
5: 15号12:45，熊来了。
4: 危机有时候也是拍摄的良机。一天夜里，我们在卓乃湖保护站休息时，一头熊来到了营地门口，大家瞬间清醒，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迅速启动热成像设备，追踪它的身影。
2: 正是这次意外，我们记录到了熊与藏羚羊的这场夜间博弈战，这在过往的资料中极为罕见。
3: 我是看见至少是5头熊，
7: 上山找飞机。
5: 我能和藏羚羊赛跑。
8: 金色盾牌。
4: 短短15天，是我们与高反、陷车、野生动物狭路相逢的日子，但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只是日历中最平常的一页。我们拍到了想要的画面，离开了无人区，而他们留了下来，守着这片土地，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国旅游成为了全球的潮流，长期以来呢，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加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那具体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新闻的报道。
1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12: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13: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1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1: 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15: 这么

0: 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2: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外国小伙看完哪吒二直奔中国，越来越多的老外把中国列为了旅行计划。
4: 眼下，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
5: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6: Es hat mich einfach sehr neugierig gemacht und mir auch bewusst gemacht, wie anders China ist. Und deshalb wollte ich es mir unbedingt selbst anschauen.
5: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7: Für mich wäre es sehr schön, wenn ich Kulturschaffende vor Ort kennenlernen würde. Wenn ich also Fotografen oder andere Modedesigner oder auch Künstler kennenlernen könnte, um mit dene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5: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8: Also insofern möchte ich eigentlich nicht mehr so viel reisen, sondern eher an einem oder zwei Orten bleiben und da einfach mal ja, eben ein bisschen mit Chinesen zusammen sein, auch ein bisschen chinesische Kulturtechniken lernen.
5: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
9: Ich denke, wir werden etwa 500 bis 600.000 Deutsche werden etwa von dieses Jahr von Deutschland aus nach China reisen und dort Urlaubsreisen machen. Also man hat letztendlich ein großes Interesse.A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an der chinesischen Tradition, aber auch an den chinesischen Naturschönheiten. Das war immer so und das ist jetzt noch stärker geworden.
3: 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太大颗的药咽不下，有一些药片呢，专家建议说哈，不要把它掰开去吃。关于服药的一些规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学习和了解。
4: 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的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
10: 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
4: 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研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12: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 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5: 服用常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11: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12: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这时段呢，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需要关注到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作现场禁止随便动用明火，确需用时需要报请主管部门做批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骑手妈妈九年跑出18万公里还债路。有这样一位骑手妈妈，她的名字叫蒋红，今年41岁，有2个孩子。在浙江龙泉这座小城里，她骑着一辆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整整跑了9年。9年前，蒋红当上了外卖骑手，她想努力赚钱，还清做小生意失利欠下的债，连本带息一共是125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

0: 央视新闻的角度，一起来走进这位妈妈的故事。
1: 18万公里。
2: 其实，在蒋红做外卖骑手之前，她当过酒店业务主管，还和丈夫做过小生意，开过水果店、小面馆。可能有人会好奇啊，为啥她最后当骑手了呢？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骑手蒋红的故事。
1: 中午，太阳最毒，街上人影稀疏，可骑手蒋红闲不下来。中午正是他全天接单的高峰，干了9年骑手，饿着肚子送单，他早就习惯了。
3: 哎，您好，能帮我开一下吗？
4: 喂，你好。
5: 嗯，
4: 外卖到了。
5: 4单送完还有4单，最多的时候中午同时几单？
4: 10几单。
5: 对。那很忙很忙，20、30单都送过，那个也送了很长时间。
6: 来新单了。
5: 这个还不能嘞，有好有时候来不及发多要跑，最多的那就一个半小时吧，跑了7、80次了，反正不知道骑车去跑了，就是那边
1: 累死。中午1点半，蒋红接的单暂时送完了，他这才有空和我们聊�聊。
7: 一单能赚几块钱？
5: 3块钱。
4: 从1号。到月末，如果你单子越多，钱就越多。然后反正是从，1到800单就是3块，然后800到1200就是3.5块，然后1200以上的单哈是按4块算这样的。最高记录是145
7: 一天啊。
4: 那个，秋天第一杯奶茶，回忆一次145，100单以上是送了很多次呢，就145是送了一次。
1: 9年前。蒋红当上了外卖骑手，他想努力赚钱，还清做小生意失利欠下的欠款，连本带息一共125万。
4: 水果店啊、面店啊，这些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银行那里贷款的，总共欠了125万。
1: 为了还清做生意亏下的125万外债，2017年，蒋红和丈夫关掉店铺，分头挣钱。她的丈夫去工地开挖掘机，她则在9年前当上了外卖骑手。那时当骑手的几乎全是男性，没人看好蒋红，觉得她是女性吃不了这个苦。可谁也没想到，蒋红居然跑成了全站最拼的一个。
8: 拼的，很拼的，真的很拼，他真的很拼。我们看到他微信头像也能看得出来。
7: 微信头像怎么？
8: 他微信头像以前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现在你看拼的。
4: 哎呀，先老了，都说现在老了。以前年轻好看多了，那种现在黑不溜秋。
1: 为了还债，9年间，他先后出了2次车祸，伤疤至今清晰可见。
4: 头这边、左边全部烧黑，一直受伤。
9: 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

0: 扛起了黑白兼顾的节奏。头几年，他每晚先陪孩子写完作业哄睡，再独自跑单到凌晨两三点。那时跑夜单，他不怕黑，就怕狗。
1: 那里哦，有狗的地方真的是很怕的，不是一条嘞，也很恐怖的嘞。他们一冲过来，我们就在叫着，这个又不能说不送，你每个人都要送的啊，没有什么委屈的，因为你送外卖，你因为你自己欠债没办法的，你欠债总要还钱。
2: 像这样日夜连轴送单的节奏，蒋红撑了五年。后来他经常生病，免疫力低下，医生警告他再坚持下去，健康就会彻底垮掉。无奈之下，他才停止深夜工作，只在白天跑单。
3: 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会累，会害怕，也会受伤。但是蒋红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九年奔波送餐，每当清偿一部分欠款时，他说心里都满是踏实与开心。他从不抱怨，只是努力跑单，不轻易放弃。
1: 三好了吗？两分钟就两分钟吧，我喝口水，渴死了。
0: 在同事眼里，蒋红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乐于助人，积极乐观，从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
4: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哪里取餐，他都会一对一的就带我去干嘛的，乱七八糟都会送哪里，他会都会教我。
5: 是比较一个积极乐观的嘛，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朗，比较正能量的嘛。
0: 做骑手光吃苦不够，还得动脑子。蒋红是同事中的送单高手，每次接单哪家先取哪家后取，怎么走最近，他脑子里会规划一遍。几年下来，他脑子里就有了一张活地图。他送单很少依靠导航，他有自己的快捷路线，
1: 基本上他只绕近路送单，入住敬业了。接到小区的单子，其实我们情愿爬楼梯的单子。
6: 哦，为啥？
1: 因为走进去很费时间，再坐电梯又费时间。
0: 在蒋红心里，耽误时间就是耽误挣钱，可送单途中遇到陌生人需要帮助，他还是会毫不犹豫放下订单。
1: 就是我刚好送外卖送到他家，然后那个小女孩哈，她就在哭着，然后再打电话打120嘛，然后她又说不出来。
0: 蒋红走进里屋，看到女孩的爸爸昏倒在沙发上，情况危急万分。
1: 因为那时候已经白吐口沫，那个整个已经吐出来，很恐怖啊，躺在那沙发上。
0: 蒋红立刻接过女孩手中的电话，给120报了准确地址，随后他又赶紧下楼，在弄堂里等着给急救车引路。
1: 弄完之后赶紧下去接120，说实话弄里面也不好找的，车开进来，然后我肯定在下面等他，他比较好呀，我等他，然后告诉他哪个楼梯上去，他如果这样子他就能节约点时间啊，生命宝贵的，他那个生命好一分一秒的重要的。
0: 前几年蒋红因为业务优秀被提拔为外卖站点的副站长，但三个月后他发现站长的收入远没有骑手高，他又申请回到了骑手的岗位。
1: 然后想想还是送单好，再用功一点我还可以多赚点。
0: 蒋红始终相信只要骑手的工作不停，欠的债就一定能还上。他就这样一单一单跑，春节也在跑单的路上。2024年，蒋红还清了全部64万银行贷款，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当年他的贷款担保人，他的发小王春燕。
7: 其实后果都是有想到的呀，都是知道的呀，给别人担保这些事情啊，
6: 但还是
7: 义无反顾的帮他。
1: 这么难得帮你，说实话竟然借钱跟那个担保，说实话
7: 如果说
1: 很少人帮你了，
7: 这其实不需要多说的，是吧，看他的行动就知道呀。
1: 每个人都帮我，我心里就会哈信心十足了，更不能辜负他们，早点赚完，早点钱还完就可以了呀，是不是。
2: 蒋红说，欠债还钱是最基本的道理，别人信任他，他不能辜负，这也是父母教给他做人的根本。
3: 125万的欠款，在他和丈夫的共同努力下，在父母亲戚的帮忙下，目前已经还了90万，可以说已经见到了曙光。
0: 中午送单高峰结束，已经2点了，蒋红回到父母家。他说回妈妈家吃省事又省钱，这些年妈妈没少帮他。
1: 要我老公去乡下干活，都是我妈家吃，全家我妈家吃，我儿子我女儿。然后在我妈妈也很勤奋的跟我爸爸，他会赚钱，卖菜赚钱。

0: 所以他们都是帮我们，就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1: 蒋红的父母以种菜卖菜为生，挣的是辛苦钱。在蒋红最困难的时候，两位老人陆续拿出16万元养老钱帮他偿还债务。从头到尾，老两口没有一句埋怨，说的最多的就是叮嘱他，欠的钱再难也要想办法尽早还上。
2: 钱借给人了要小心用的，不小心用没用的，该做人就要小心用的。他们钱还光了，我们也好舒服呢呀。
1: 9年前，蒋红夫妻俩下决心靠双手还债。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车库。
0: 以前这里是我车库呢，我卖掉了还债为了，然后把所以窗门就把它封掉了。本来这里是刚好车库，
3: 把车库卖了。
0: 对呀、啊，还债呀、啊，卖了那个14万块钱。嗯，本来那时候是想到把房子卖掉还，然后价格卖不起，也没人要，后面就没卖了。
1: 蒋红选择做骑手，她的丈夫一头扎进工地开挖掘机，
4: 想两个人努力的去工作，把这个企业还掉，不想影响下一代，也不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老赖。
1: 工地没活时，蒋红丈夫就在家照顾孩子，只要他在家，不管蒋红回来多晚，桌上总有一口热乎饭。夫妻两人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做饭买菜操持家务，蒋红负责接送孩子辅导作业。
0: 孩子作业是我是一手就一直手拉着，所以说我也教不太来，反正我基本上老师都有微信了，我都会问过去，咱们老师看到信息都会回我。这样
1: 公司领导知道他每晚要抽3小时辅导孩子，特意在排班上照顾，让他每晚能赶回家安顿好孩子后再返岗送单。
5: 在家里又要照顾孩子又要送单，比较不容易，公司在这方面就给他时间上的安排，就是弹性时间嘛。
1: 蒋红说，这9年他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还债路上他离不开周围人的温暖相助，
0: 一路都有别人帮助，不管好朋友好家里人也好哦，然后那老师也好啊、哦、公司同事他们都会帮助的。苦一点对上，但是也是挺幸运的，真的很感谢，让我更有起劲，更去赚钱，更有动力啊。
1: 如今蒋红的债务已经缩减至30多万元，他说他会继续当骑手，一单一单的跑，一分一分的挣，直到还清最后一笔欠款。
0: 做生意失败了没办法，是不是做人不能失败，马上就要变好了，已经越来越好了。
6: 125万的外债搁在谁身上都不轻松。丈夫去工地开挖掘机，蒋红则骑上电动车送外卖，一单一单的跑，一分一分的挣。夫妻俩为此整整努力了9年，
7: 数万单外卖，18万公里路。这9年里，蒋红她摔过跤，受过伤，凌晨还在有野狗出没的路上送过单。她说自己其实也挺幸运的，因为遇到过很多的温暖。她对替她担保的朋友，还有给出弹性工作时间的老板等等，始终心怀感恩。
6: 如今外债还剩30多万，蒋红依旧每天骑着电动车跑单，她盼着债务还清的那一天一分不欠。

0: 只有一家人平安相守，所有的坚持和努力才有意义。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电视剧《生命树》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剧情，巡山队第14次进山追捕盗猎者，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遍地都是葬羊的尸体。《生命树》里的剧情他也曾经真实的经历过，我们来关注。
2: 15天的蹲守，我们拍到了珍贵的画面，也结识了守护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们。今年初，总台出品的电视剧《生命树》热播，让无数观众知道了上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感人故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一代的队员们依然坚守在高原，他们见证了可可西里的时代变化，日复一日书写着真实的巡护故事。
3: 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有这样一段剧情，巡山队第14次进山追捕盗猎者，他们赶到现场时看到遍地都是藏羚羊的尸体。这一幕并非艺术夸张，而是上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的真实写照。
4: 盗猎的比较这个。
3: 赵新路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工作了30多年，电视剧里的剧情他曾真实经历过。
4: 被猎杀的，他的这个藏羚羊的这个肚子里还怀着这个小藏羚羊。现场呢有这个大羊的这个尸骨，小羊羔的尸骨，成片的，心里感觉很难受。
3: 上世纪90年代，因盗猎活动猖獗，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从约20万只锐减至不足2万只。面对严峻局面，国家的保护力度持续升级。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拉开序幕。2017年7月，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既是对多年来保护工作的肯定，也是我国对继续做好可可西里保护的世界级承诺。在保护政策不断升级的同时，巡护队员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5: 当年那些巡山队员们走过的路，现在是什么样了？今天我们去感受一下。
3: 眼下正是藏羚羊回迁的高峰期，也是巡护队员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记者跟随巡护队员从格尔木出发，沿青藏公路向西行驶。此次巡护的重点是查看回迁途中是否有偷猎行为，同时救助受伤或落单的藏羚羊。
6: 常规的话，一次进山巡护要走多少天？
7: 正常的话七天，有时候也有10几天、20天的。
3: 队员们说，在无人区巡护条件虽然艰苦，但和过去相比，巡护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巡护队配备了卫星电话，队员们有防寒浮船，可以带自热食品和饮用水。此外，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无人机和机器狗可以覆盖过去靠脚走不到的区域。
4: 之前我们装备都特别缺乏，我们还运着这个缴获的这个车辆啊，一些这个物资。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装备、车辆，包括我们的这个帐篷，这点都有改善。
3: 监测体系逐步完善，装备升级，可可西里的生态也悄然复苏。从2009年至今，可可西里已连续17年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当地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如今超7万只。
7: 经过这么多年的守护了以后，随处都能看到野生动物，这是最治愈的事情啊。
8: 我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奔跑。
9: 产高季节，漫山遍野还有河谷，都是藏羚羊和小藏羚羊。这个自然场景让我感到很震撼。作为第三代这个可可西里的守护者，我们传承了他们的工作任务，我也感到很骄傲。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那么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安徽省体育馆到顶峰公寓。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那么在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百老汇，那么在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出关绿地，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快行。那么还是要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2: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3: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4: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09分，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夏天天气热，没胃口，容易腹泻，可以试试以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儿。
3: 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4: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是和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精的功效体现。
3: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4: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的健脾固肾的药膳，反映中医呢脾肾同调、阴阳兼顾的原则。首先呢，芡实加山药，两者呢均归脾经和肾经，从健脾那么到脾气充足就可以化生气血，那么化生气血了，精血又可以相生，可以养肾。然后呢，肾气足，这为先天之本充足，可以充养脾这个后天之本。大家看，从头到尾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山药偏补脾阴，而芡实呢偏固肾气，避免呢它们各自单用会有所偏颇的一个弊端。虾仁呢在夏天食用，不助热，不上火，还能补充蛋白质。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3: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
4: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食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的，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3: 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5: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 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泡上20分钟或者半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这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在这翻炒过程中呢，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下盐的调味儿，调完味儿之后进行快速的翻炒就可以。
6: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5: 可以出锅了。
3: 只是再动人的美味也并非人人皆宜，总有一些群体需要谨慎使用。更何况芡实与某些食物还存在着搭配禁忌，接下来这些食用干货您可得好好记牢了。
4: 首先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因为芡实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不宜消化，那么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嗳气等症状，建议呢少量食用，每日不超过10克。如果一定要使用这味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边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养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7: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京寨路高架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百脑汇，南北一号高架从南到北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各单位应建立义务消防组织，并配备针对性强和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8: 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8: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9: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8: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9: 你呀，你是 O 型。
10: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9: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9: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想要固护脾胃，就可以去喝一道汤，叫做芡实桂圆煲鸡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它的做法。
2: 依傅斯惠在《饮膳正要》里头记载，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远征的时候，常以芡实粥固护将士的脾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汤，是芡实桂圆煲鸡。
3: 这些食材呢，我们也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芡实，很多南方朋友非常了解啊，又把它称为鸡头米。
2: 对
3: 啊，还有桂圆，还有无籽毛桃，底下还有两位配搭的，这个大红枣和枸杞。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
2: 对，芡实呢，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它能够主湿痹，固摄我们的脾阳。那么桂圆呢，它和鸡肉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甘温补脾的，合在一起搭配，就符合我们饮膳正要说夏月宜温养之说。另外汤里面呢，可以加入这个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在南方地区可能广为使用，它呢是也归我们的脾胃。五指毛桃它能够祛湿，然后有一个健脾补肺，然后行气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临床上呢，可以治疗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等等。而且它这个五指毛桃呢，它煲起汤来有一股特殊的这种椰奶的香气，很香很香。
3: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位搭配的，一个是大红枣，一个是枸杞。
2: 这个大红枣呢，就是更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食材了哈，能够补血，然后健脾胃。我们很多的中药里面也会加这个生姜和大枣来固护我们的中焦，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枸杞呢，枸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哈，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也是一个偏温的一个食材，所以呢，它们这个放在一起煲汤，这个颜色也很漂亮，内容很丰富。
3: 好，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五种主要的食材哈，起到这个固护脾胃的作用。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名字芡实桂圆煲鸡，做这样一个汤菜，听起来就特别的美味，特别的滋补。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大家千万别走开，跟着我们的药膳大厨一起去学习一下吧。
4: 芡实桂圆煲鸡呢，我们用的原料有老母鸡，然后我们用了五种中药材。想要做好这个老鸡汤呢，我们要注意几个点。我们把切好的鸡块放入冷水当中，加入葱姜，大火烧开，然后加入料酒，然后撇去浮沫。我们把浮沫撇干净以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其他的原料。我们依次加入泡好水的那个芡实、桂圆、红枣、五指毛桃，然后大火接着烧开，然后还要加入一个调味的原料，就是黑胡椒和白胡椒。黑胡椒和白胡椒加入是为了更好的提鲜，然后我们大火烧开之后，盖上锅盖，转小火，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就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盖，调入枸杞和盐就可以了。
3: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芡实桂圆煲鸡，芡实健脾，桂圆补血，简直是脾胃的充电宝啊。
5: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6: 这小茴香啊，那可得先给它正个名，它跟咱们吃的茴香馅饼里的那个绿莹莹的碎末可不是本家。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小字，但是论身份那可是天差地别。这小茴香可是药匣子里发光发热的实力派呀。
7: 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新修本草》，在里面呢第一次正式的收录了小茴香。那么记载它的主治呢叫做猪肉， 霍乱及蛇伤，那么突出的就是它解毒散寒还有止呕的功效。到了明代呢，我们著名的医家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当中指出了小茴香呢，它的解子如麦粒，主治寒疝、阴肿、胃寒、呕逆。
6: 夏季暑湿难耐，人们很容易被肠胃不适、食欲不振等问题找上门，而此时小茴香就能化身胃肠小卫士，在应对这些困扰时能发挥关键作用。
7: 夏天尤其是伏天是湿气当中最盛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无论外界的湿还是体内的湿呢，是最容易伤脾胃的，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胃寒、胀气、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而夏天呢，人们又容易过量的食用寒冷的食物，对脾胃的影响呢又进一步

0: 擅长调理脾胃之气而开胃止呕止泻，可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
1: 重点来了，小茴香好处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又护肠的药膳，茴香白术烧子鸡。这道菜里小茴香白术与子鸡的搭配那可是大有讲究。
0: 茴香白术烧仔鸡呢，它是一道药膳，它的核心理念呢，融合了中医的健脾温中行气化湿，讲究呢一个叫温补并行，适合夏季呢脾胃虚寒中焦湿困的人群。因为小茴香呢，它可以温中行气，引药入人们的中下二焦，针对夏季常见的寒性的腹痛啊腹泻的症状呢是非常对症的。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还有一味白术，它味苦甘性温，归脾胃经，它是健脾祛湿的主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它有温中之性，可以制约茴香的温散，防止温燥伤阴，也可以增强肌肉的补益效果。所以呢重点呢在于补气，而且不助湿。仔鸡呢一般指的是3到4个月龄的童子鸡，性质呢平性偏温一点，补气效果好，也不容易上火，而且鸡肉的优质蛋白为白猪的补气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很多体弱或者大病初愈的人群一般呢也都是要喝鸡汤来补益身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综合来看呢，这道药膳呢有三味成分，可以调节胃肠的菌群，可以抗疲劳健脾胃。
1: 小茴香白术与子鸡这三者一联手，真是把美味和健康稳稳拿捏住了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道药膳到底更适合哪些人呢？
0: 首先呢，它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群。这个人群呢，它主要的表现呢是胃寒怕冷，大便呢不成形啊，食欲不振啊，感觉呢吃饭呢口淡无味，而且呢舌淡苔白。尤其是呢一吃凉的之后，或遇到凉风之后呢，就马上容易腹泻。这种情况呢，可以在这个药膳里面呢加3片生姜，来增强温中止泻的效果。其次呢，它适合于湿邪困脾的人群啊。虽然这个名词呢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一说表现大家肯定特别熟。这类人群呢就是头身困重，口里面呢经常有黏腻的感觉，吃东西呢感觉没有味道，而且脘腹呢是胀满的，舌苔呢是又白又厚又腻。那么为了增强食疗的效果呢，这类人群可以在药膳当中加入10克的茯苓，以增强它利湿的效果。最后呢，适合老年人，阳气比较衰弱，肾气不足的表现呢是腰以下有凉的感觉，并有腰膝酸软、腹坠冷痛，甚至呢下肢水肿。那可以建议这类人群加入黄精10克，适量的核桃仁一起来食用。
1: 想知道这道能够安抚夏日肠胃的茴香白术烧子鸡是如何从食材变成餐桌上的健康王牌呢？马上给您带来实操环节。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药膳是茴香白术烧子鸡。首先呢，咱们日常用那个小茴香啊，今天咱们要给它炒干、焙干、炒香它。白术是需要提前浸泡的。咱们选用的鸡块呢，今天用的是子鸡，鸡腿的话啊，把它剁成块，跟咱们今天做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首先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晾凉备用。接下来咱们就。

0: 分钟以后，基本上这汤汁也快收干了，咱们把准备好的彩椒，放进锅中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茴香白术烧子鸡，汤汁紧紧裹着每一块鸡肉，这道美食藏着怎样的惊喜？加一块入口便知分晓。不过美味虽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哪些人群需要对它浅尝辄止，甚至暂时忌口呢？
2: 首先呢，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呢是不能食用的。如果你有口干咽燥、潮热盗汗、舌红少苔，就大概率属于这类人群。大量食用之后呢，可以诱发你的咽痛啊、便秘啊、口疮啊等等情况。
1: 小茴香除了可以做这道茴香白术烧子鸡，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简单的茴香食疗方法，做法不复杂，却能在肠胃闹小脾气的时候帮上大忙。
2: 这里面呢还可以推荐一款叫茴香粥，它可以健脾祛湿，缓解腹痛腹泻。可以用小茴香两克，大米呢或者是小米50克，那么还有一些打成粉的茯苓用10克一起来煮粥食用，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盐。它适合呢大便溏稀、食欲差的人群，尤其是呢夏天在空调房里受寒之后的腹泻，那是更好用的。
3: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4: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苏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 A 型、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

0: 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1: 夫人，老爷回信了，
2: 快拿来。
3: 一纸书来，只为强，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1: 在，
2: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1: 是夫人。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
1: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1: 是啊，
0: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4: 嗯，

0: 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

0: 王的左右手，理当倾城相待呀、啊。
1: 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

0: 傅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吗？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

0: 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起来了。
6: 哦，哎呀，
7: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哎，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呀，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爽口神怡，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彩，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呦。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1: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爽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与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呼呼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呼吸，眼泪一路滴成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